0: 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2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

0: 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11。阿九抑制住害怕，找到下一块有着他过往人生的屏幕，继续看了下去。那一次，一家人在饭桌上讨论阿九的学业选择之后不久，大伯说要出门采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过家。阿九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怕影响他的学习，只说大伯打电话来的时候阿九都不在，过一段时间就编点故事给阿九听。直到等高考完了，阿九收到了美院的录取通知书，他才知道大伯已经失踪很久了。爸爸妈妈不仅报过警，还托侦探找过，但都没有下文。阿九很生气，可他知道怪不了任何人，因为爸爸妈妈瞒下的不只有大伯的失踪，还有妈妈的病情。阿九上高一的时候，妈妈患了肝内胆管细胞癌，好在发现得早，又有新技术，化疗过两次已经稳定了。阿九这才明白当初妈妈为什么反对他学画，妈妈是想让阿九走一条稳妥一些的路，这样哪怕妈妈真的走了，也能走得安心一些。带着这样复杂的心绪，阿九进了美院。刚开始日子还算不错，阿九很努力，又有天赋，画什么像什么，很受老师喜欢。无论哪种画风、哪种题材， 他稍一研习就可以画出个七八分样来。老师再点拨上几句，整幅画气象就更不一般了。时间来到大二寒假前的一周，老师找他要画。明年中旬我要办个画展，主要是展出人像，有兴趣吗？有兴趣的话，开学可以给我一幅。阿九连声道谢，兴冲冲地去给家里打电话，想要分享好消息，却得知妈妈癌症复发了，只差三个月就满五年了。电话那头，爸爸失声痛哭。对癌症来说，五年是道坎儿，过了算是临床治愈，死亡率大幅降低。面对情绪失控的爸爸，阿九宽慰着：“爸爸，别哭，我也有钱，咱们给妈妈治，有多久治多久，你能有多少钱？好好读书。”这事不该你操心。我在补习班兼职，一堂课300呢。300，抵什么用啊？还会长的。阿九信誓旦旦，画画也能挣钱呀。只可惜那之后坏事接连发生，一件接着一件，叫阿九喘不过气来。先是家里因为给母亲治病，经济越发艰难，连生活费都没法给阿九。阿九为了兼职赚钱，逃了好些课，被老师训。后是阿九认识了个经纪人，对方打包票要把他的画卖到世界各地，前提是阿九得画他们指定的题材，诸如佛像、花卉、名山大川。赚钱的喜悦冲昏了头脑，阿九忙不迭的就答应了下来，按照对方的要求画了十多幅交过去，钱是收到了。但几个月后警察找来，阿九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对方把他的画改头换面做旧之后，打算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幸好被海关及时拦住了。阿九被警方喊去配合作证，这事儿在美院闹得沸沸扬扬。阿九在学校待不下去，索性辍学了。后来阴差阳错遇到了刀疤徐，开始了做假画的生涯。而在相邻的屏幕里，一样的开头却有着不一样的发展。爸爸那天打电话来说的是：“九珍啊，你妈癌症复发走了。”阿九痛哭一场之后收拾心情，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毕业后为了照顾爸爸，他选择了回合肥当美术老师，父女两人相依为命。因为妈妈的过世，爸爸伤心之余信了佛，每周都会去大蜀山边的开福寺为妈妈上香祈福。阿九也常常陪着爸爸去。后来父女俩更是在寺里做起了义工。偶然一天，阿九得知开福寺要重修壁画，绘制佛像，身为美术老师的阿九便自告奋勇要参与其中。等等，开福寺，佛像。阿九意识到了什么，拿起密钥卡快速移动起时间轴来。果不其然，他在这块屏幕里看到了让人惊讶的发展。
3: 地化开。

0: 是重修后，阿九很是积极，不仅帮助寺里的僧人联络认捐的信众，还亲自上手绘制佛像。暑假来临，更是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义工工作里。偶然一天，他跟随寺里的师父去仓库整理佛像画作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幅彩绘佛像年代久远，隐隐有唐风，似乎价值不菲。他将这个发现跟师父说了之后，师父找来认识的文物工作者鉴定，这一鉴定不打紧，直接牵扯出了一桩隐秘的假画案。而那画就是陈先生为了还愿所捐，全都连起来了。阿九现在确信他和陈先生之间一定有某种关联，于是他更快速地移动起时间轴，想要看结局。只可惜刚看到起劲儿处，警察包围了陈先生的藏身处，身后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你倒是聪明，能找到这里。不过你偷的那张卡是内部卡，有限制，怎么跳也跳不出去的。说话的是陈先生，紧跟在陈先生身旁的是小林，还有一群时刻准备着的机器人。或许是因为有了经验，也或许是因为脚边有锤子，再度见到他们，阿九不像上次那样紧张。跳不出去就跳不出去，阿九捡起锤子往后退了一步，把锤子高高举起。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把这些都给砸了。别砸时空眼啊，什么都好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3: 啊，
2: 真的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3: 有啊。然后呢？
2: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3: 然后呢？
2: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3: 嗯。
2: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好，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以质量立基，以创新提质，合肥家电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会议。
3: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2: 11个重点产业项目落户合肥东部新中心。
3: 安徽县域 GDP 突破2.5万亿元。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关键通道打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金莹莹、苏伟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全国知名的家电产业集群高地，合肥家电产业

0: 始终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引擎，依托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与制造升级，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合肥家电产业从规模壮大向质效跃升转型。在合肥市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实验室里，各类家电性能安全检测设备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对批量送检的家用洗衣机开展专项抽检，精准捕捉产品细微性能偏差与安全隐患。质检一线的严苛把关是合肥家电产业精益求精、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依托雄厚的产业配套、精准的属地监管和专业的技术服务，我市家电行业龙头企业纷纷锚定品质升级与市场拓展双向目标，把严苛的质量管控贯穿生产全链条，以技术迭代破解行业痛点，用过硬产品口碑抢占市场份额，持续稳住产销基本盘，为合肥家电产业产值稳步增长、品牌持续出圈夯实核心支撑。
1: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常态化质量监管要求，合肥家电龙头企业以高标准、严规范筑牢生产根基，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构建全流程闭环质控模式，让每一款出厂产品都具备过硬品质，为全国市场铺货、终端持续热销筑牢坚实基础。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新品经理管爱寿介绍，企业聚焦智能家电、绿色节能家电核心赛道，持续迭代升级产品，依托保鲜黑科技、超低能耗、全屋智能适配、安全精细化设计等核心产品亮点，打造差异化高品质家电产品，赢得了市场认可。接下来，企业将依托合肥完善的质量监管与检测服务体系，以高标准质量要求倒逼技术迭代，聚焦节能降耗、安全升级、智能优化等方向开展研发创新。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许灿表示，作为合肥本土家电龙头企业，他们凭借低碳节能、智能适配、安全可靠、精工制造等产品亮点，树立合肥家电优质产品标杆。企业始终坚持以质量为核心竞争力，严格执行行业高标准生产与检测规范，依托本土专业检测资源和监管赋能，持续迭代产品、优化工艺，打造高品质标杆产品。在实现自身提质增效、产销两旺的同时，合肥家电龙头企业主动扛起产业责任，跳出单一企业发展思维，以抱团发展理念带动区域产业整体升级，通过技术共享、工艺输出、经验共建，补齐产业链中小微企业质量短板，统一区域生产质控标准，推动合肥家电产业整体品质、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占有率稳步提升。
0: 接下来关注时政新闻，记者董云浩报道，6月24号到25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了《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听取审议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政府债务管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等报告，表决通过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加快发展壮大城市安全产业，要健全防范风险长效机制，加强政府债务全流程管理，要强化科技支撑，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要加强策划运营，持续打响百戏入晚戏曲品牌活动，要提高审判质效，为打造巢湖最好名片提供司法保障，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履职工作同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有序推进年度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黄鑫、副市长王连贵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许辉，市检察院检察长赵浩平，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记者董云浩报道。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05次主任会议25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日前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开展学习和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成员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纵深推进有事好商量平台，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政协履职最大政绩，要发挥优势作用，深入协商献良策，强化监督助落实，广聚共识增合力，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政协履职重要内容，要筑牢对党忠诚的品格涵养，深耕前绩的定力，锤炼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实干担当作为政协履职鲜明底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折不扣落实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有力有效推进基层协商阵地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在合肥市工信局指导下，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联合阿里巴巴国际站在杭州成功举办世企 AI 合肥制造业出海新范式活动。合肥近40户制造业企业代表齐聚杭州，沉浸式感受数字经济高地的生态优势，围绕 AI 技术赋能跨境电商与品牌出海展开深度学习。活动期间，阿里巴巴集团高管、国际站资深专家先后进行主题分享，深度拆解平台 AI 最新趋势，全面解读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国际贸易的形态与规则，从平台算法、实战案例到区域服务策略，为企业提供了系统化的出海方法论。在实地参访环节，参会企业代表先后参观了吉利汽车杭州基地和阿里巴巴9号馆，学习头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智能制造经验。据介绍，当前全球贸易正从流量驱动加速转向技术驱动， AI 正在重塑从选品、营销到物流的贸易全链路。目前，阿里巴巴国际站已有超过10万卖家日常使用人工智能体。在合肥，合肥阿里中心2025年已服务本地企业近1500家，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7.6亿美元，为制造业出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服务基础。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自2025年5月成立以来，已成为合肥制造业抱团出海、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这次活动标志着合肥制造业出海服务从广覆盖迈向精准滴灌。今后，联盟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精准化、定制化出海赋能活动，推动更多合肥制造走向世界。
1: 合肥东部新中心昨天举行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本次签约共落地11个重点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2.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商旅等赛道，精准贴合合肥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在新能源与新材料板块，项目集聚效应明显，微纳新融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电子陶瓷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将建设年产70吨高性能陶瓷介质粉体生产线，有望填补国内高端电子陶瓷材料产能缺口，

0: 氢燃料电池及制氢装备生产基地项目拟落地总部和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生产基地，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总部项目将落户新能源氢能产业园，中科宣达拟落地总部，并建设固态储氢装备产业化项目，宝能智慧能源计划建设虚拟电厂。新一代信息技术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九生科技将入驻物联网三期产业园，建设运营中心、算力服务器改造及交付中心，深域时空计划落地建设端测算力研发运营中心、 AIOPC 运营中心、示范工厂与生态板块。在生物医药领域，泌尿外科微创治疗器械研发生产项目将打造具有行业竞争力的研发生产基地。文商旅项目的成功引进成为本次签约的一大亮点。锦上添花文旅集团计划投资约 2.4 亿元盘活老旧厂房打造文旅项目，浙江南卓集团计划投资约5亿元在东部新中心打造综合性文商旅项目，为片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县域经济正在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从 1.81 万亿元增加到 2.52 万亿元，年均增长 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18个，肥西、长丰、肥东 GDP 超1000亿元。全省县域产业集群能级实现跃升，多个安徽造单品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据统计，全省72个县域产业集群营收超万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超过4000家，集群实现省级研发平台全覆盖，高新技术企业达2000多家。其中百亿级集群26个，长丰汽车零部件率先破千亿元，有34个集群集聚度达30%以上，借手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冬至精细化工等集聚度超过70%。此外，28个单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20%，比如前山霜叶占全国近50%，无为羽毛球、霍邱鹅肝占全国1/3，凤阳光伏玻璃近1/4，太和发艺、富南柳木占1/5。农业方面，农业基础持续夯实，各县域耕地面积6708.6万亩，高标准农田5317.7万亩，分别占全省79.6%和81.2%。粮食产量3405.8万吨，占全省81.2%。12个县超百万吨，其中霍邱寿县超过180万吨。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各县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全省县域拥有规模以上企业2.9万家，占全省45.8%，22个县超过500家，肥西、天长、肥东、长丰四县达1000家以上。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31号将于7月15号正式施行。管理办法将全方位规范全省医疗机构管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据介绍，1995年出台的《安徽省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办法》已实施多年，历经多轮修改，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上位法落地，我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原有规章内容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不一致，难以适配医疗行业管理新形势、群众就医新需求。为维护法治统一、破解行业监管难题、推动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多层次就医需求，需要重新制定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应急法治保障的全链条医疗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医疗机构准入、日常监管、服务提质、人才保障、科研赋能常态化工作。

0: 作机制，兼顾优化营商环境与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底色，紧扣安徽医疗发展实际，推出多项创新制度设计。据了解，当前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但在医疗资源布局、机构运营、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领域仍存在短板。新规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手段系统化解行业痛点，是深化医疗卫生改革、补齐监管短板、规范诊疗秩序、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1: 记者刘慧报道，经过420分钟的彻夜奋战，昨天早晨6点，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这次施工是肥东联络线接轨合肥动车线贯通合肥站及合肥动车运用所启用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合肥动车运用所通过新建动车走行线接入合肥站的最后一步。施工中涉及拆除既有线路及道岔、道岔换铺、线路抬拨、大基捣固等多项工序，同步需完成接触网改造、电力通信升级及信号连锁换装等任务。施工组织复杂，接口协调面广，作业精度要求高。现场投入1500多名施工人员、70多个作业小组和72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施工。经过全体参建人员协同攻坚，东咽喉区改造及设备调试高标准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满足开通条件。
0: 记者刘慧报道，25号凌晨，新建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2乘100米替构连续梁转体成功，实现精准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施工中，建设团队采用成套智能化施工设备，实现转体全过程实时监控，同时使用自动连续千斤顶同步牵引系统进行精准微调，最终让重达1.5万吨的巨型梁体平稳完成高空转体，圆满完成这一高难度施工任务。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刘慧、王中报道，进入夏季，合肥的桃产业进入产销旺季，多地的桃子陆续成熟上市，供应合肥本地乃至国内市场，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位于肥东县响岛乡的合肥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处2000亩桃园里，桃树枝丫低垂，红润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300多名工人从清晨5-6点就开始采摘成熟的果实。据了解，这个桃园眼下大量上市的中桃9号和中桃13号两个品种，都是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的，具有挂树期长、耐运输等特点，日产量达20万斤左右。每年5月初到7月底是桃子的采收季节，高温天气给桃子的采摘储存带来了挑战。随着桃园生意越做越大，合肥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于2023年底建立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摘下来的桃子先进入冷库预冷，再装车发货，这让桃子保鲜时间更长，身价更高，还能通过物流销往更远的省市。响岛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桃树生长。近年来，响岛乡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发展桃产业。目前，全乡桃树种植面积8700多亩，共有毛桃、油桃、水蜜桃和黄桃4大类多个品种。桃产业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0: 长丰县的仙桃连日来也迎来丰收，在长丰县左甸镇甘岭桃园里，饱满水灵的桃子挂满枝头，采摘工们穿梭在桃林间，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筐，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甘岭桃园占地400多亩，目前种植有15个品种，从5月底到10月中旬都是桃子上市的季节，目前日产量2-3万斤。随着桃树全面

0: 进入成熟期，接下来日产量将达到3-4万斤。甘岭桃园负责人汪康告诉记者，他瞅准了仙桃的市场前景，积极引进早熟丰产抗病性强的优质新品种，坚持采用绿色无公害种植技术，全程实施科学管护，今年桃子的总产量预计能突破120万斤，亩均效益约10000元。仙桃种植不仅让土地生金，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每到桃园忙碌的时节，汪康都会请工帮忙，让不少村民实现顾家、务农、挣钱三不误。据统计，目前合肥全市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都有连片种植。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桃子正在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日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深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从源头筑牢校园防毒屏障，庐江县依托当地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设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禁毒教育基地，对中小学生开展沉浸式禁毒教育。活动现场，学生代表有序参观展厅，通过虎门硝烟历史互动问答、近距离辨识伪装成奶茶和糖果的新型毒品等环节，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工作人员还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涉毒诱因及防护知识，普及禁毒法律常识。接下来，庐江县还将打造常态化禁毒微课堂，走进全县中小学，用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宣讲方式，常态化夯实青少年防毒拒毒思想根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胡润研究院25号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16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其中合肥有长兴科技、老乡鸡、本源量子等9家企业上榜，数量位列中国城市第8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徐飞虎等与国内学者合作，通过发展氮化硅与薄膜泥酸锂混合集成光子学芯片，实现了基于双场量子蜜月分发协议的芯片化量子通信网络，在最远540公里光纤距离下获得超越无中继蜜月容量的安全成码率。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物理学期刊《自然光子学》。
0: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项目交通中心工程日前顺利通过消防验收，标志着全省首个空地轨一体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朝着正式投运迈出关键一步。新桥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项目有机整合航空、地铁、出租车、公交、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打造一站式无缝换乘空港门户，将有效补齐合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短板。
1: 合肥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25号上线运行，该平台由合肥市庐州公证处推出，微信搜索合肥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即可一键进入办理页面，填写小区名称、车位编号等信息，并按系统标注清单拍照上传相关材料，公证员在线核验审核通过，及时生成电子备案凭证及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随时可查，随时可用。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国家发改委近日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 决定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非洲各国以及合作伙伴此前已承诺提供9.1亿美元资金，但目前只有13%的承诺资金到位。他呼吁各方尽快兑现承诺。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说天要晴。

0: 中，从不轻言放弃。
1: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my future. And just then, a little star said, Sweetie, the future is in your hands. Yes, the future is in our hands.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3: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十一。阿九抑制住害怕，找到下一块有着他过往人生的屏幕，继续看了下去。那一次，一家人在饭桌上讨论阿九的学业选择之后不久，大伯说要出门采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过家。阿九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怕影响他的学习，只说大伯打电话来的时候阿九都不在，过一段时间就编点故事给阿九听。直到等高考完了，阿九收到了美院的录取通知书，他才知道大伯已经失踪很久了。爸爸妈妈不仅报过警，还托侦探找过，但都没有下文。阿九很生气，可他知道怪不了任何人，因为爸爸妈妈瞒下的不只有大伯的失踪，还有妈妈的病情。阿九上高一的时候，妈妈患了肝内胆管细胞癌，好在发现得早，又有新技术，化疗过两次已经稳定了。阿九这才明白当初妈妈为什么反对他学画，妈妈是想让阿九走一条稳妥一些的路，这样哪怕妈妈真的走了，也能走得安心一些。带着这样复杂的心绪，阿九进了美院。刚开始日子还算不错，阿九很努力，又有天赋，画什么像什么，很受老师喜欢。无论哪种画风哪种题材，他稍一研习就可以画出个七八分样来，老师再点拨上几句，整幅画气象就更不一般了。时间来到大二寒假前的一周，老师找他要画。明年中旬我要办个画展，主要是展出人像，有兴趣吗？有兴趣的话，开学可以给我一幅。阿九连声道谢，兴冲冲地去给家里打电话，想要分享好消息，却得知妈妈癌症复发了，只差三个月就满五年了。电话那头爸爸失声痛哭。对癌症来说，五年是道坎儿，过了算是临床治愈，死亡率大幅降低。面对情绪失控的爸爸，阿九宽慰着爸爸，别哭啊，我也有钱，咱们给妈妈治，有多久治多久，你能有多少钱？好好读书啊，这事不该你操心。我在补习班兼职，一堂课300呢。300抵什么用啊，还会长的。阿九信誓旦旦，画画也能挣钱啊。只可惜那之后坏事接连发生，一件接着一件，叫阿九喘不过气来。先是家里因为给母亲治病，经济越发艰难，连生活费都没法给阿九。阿九为了兼职赚钱，逃了好些课，被老师训。后是阿九认识了个经纪人，对方打包票要把他的画卖到世界各地，前提是阿九得画他们指定的题材，诸如佛像、花卉、名山大川。赚钱的喜悦冲昏了头脑，
阿九忙不迭的就答应了下来，按照对方的要求画了十多幅交过去，钱是收到了，但几个月后警察找来，阿九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对方把他的画改头换面做旧之后，打算拿到国外去卖个高价，幸好被海关及时拦住了。阿九被警方喊去配合作证，这事儿在美院闹得沸沸扬扬。阿九在学校待不下去，索性辍学了。后来阴差阳错遇到了刀疤徐，开始了做假画的生涯。而在相邻的屏幕里，一样的开头却有着不一样的发展。爸爸那天打电话来说的是，九珍啊，你妈癌症复发走了。阿九痛哭一场之后，收拾心情，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毕业后，为了照顾爸爸，他选择了回合肥当美术老师，父女两人相依为命。因为妈妈的过世，爸爸伤心之余信了佛，每周都会去大蜀山边的开福寺为妈妈上香祈福。阿九也常常陪着爸爸去。后来父女俩更是在寺里做起了义工。偶然一天，阿九得知开福寺要重修壁画，绘制佛像，身为美术老师的阿九便自告奋勇要参与其中。等等，开福寺，佛像，阿九意识到了什么，拿起密钥卡快速移动起时间轴来。果不其然，他在这块屏幕里看到了让人惊讶的发展。壁画开始重修后，阿九很是积极，不仅帮助寺里的僧人联络认捐的信众，还亲自上手绘制佛像。暑假来临，更是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义工工作里。偶然一天，他跟随寺里的师傅去仓库整理佛像画作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幅彩绘佛像年代久远，隐隐有唐风，似乎价值不菲。他将这个发现跟师傅说了之后，

0: 师傅找来认识的文物工作者鉴定，这一鉴定不打紧，直接牵扯出了一桩隐秘的假画案。而那画就是陈先生为了还愿所捐，全都连起来了。阿九现在确信他和陈先生之间一定有某种关联，于是他更快速地移动起时间轴，想要看结局。只可惜刚看到起劲儿处，警察包围了陈先生的藏身处，身后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嗓音：你倒是聪明，能找到这里。不过你偷的那张卡是内部卡，有限制，怎么跳也跳不出去的。说话的是陈先生，紧跟在陈先生身旁的是小林，还有一群时刻准备着的机器人。或许是因为有了经验，也或许是因为脚边有锤子，再度见到他们，阿九不像上次那样紧张。跳不出去就跳不出去，阿九捡起锤子往后退了一步，把锤子高高举起。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把这些都给砸了。别砸时空眼啊，什么都好说。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32度。
1: 狗日新，日日

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

和条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务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

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

0: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一百零

0: 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3: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3: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介入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3: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5: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 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5: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

0: 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1: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2: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4: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3: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5: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6: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7: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8: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9: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8: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0: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8: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1: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8: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2: 今天起， 北京、黑龙江、山。

0: 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1: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2: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3: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4: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5: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7: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

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

0: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一万多个家庭食用两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

0: 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1: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可照：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1: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1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吧，
14: 也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学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8: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9: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8: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9: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0: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9: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1: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2: 对，
21: 之后
22: 还有我们
1: 哪怕是六年级。
19: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

0: 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总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5: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9.4%和23.2%。
5: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块，同比下降5.9毛，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7: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8: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

0: 市场。
1: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六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
0: 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砖，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1: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3: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6: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5: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7: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5: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

0: 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邮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是多云晴转多云，24到32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小雨，25到32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梁延顺主持，王清倩、张希明出席。
2: 全市防汛抗旱及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3: 市政协举行71专题党课报告会。
2: 新闻回顾，首台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
3: 新闻回顾，合肥再添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
2: 新闻回顾，今年前5个月，安徽经济向新向优平稳运行。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安徽台消息，6月26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省委做起，从省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倩、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示范带动全省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处做。梁延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意又明其理。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或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带动全省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坚决防止形式主义，以好作风好学风保证学习取得实效。梁延顺强调，七一就要到了，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2: 记者黄仲仲报道，全市防汛抗旱及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26号上午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命山主持会议，副市长王连贵、市政府秘书长许华伟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事关百姓安宁。

0: 社会安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防汛工作重点在防，关键在早，要始终保持临战状态，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重点任务，要盯紧雨情水情，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强化水文数据分析，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要盯紧重点工程，统筹抓好竣工工程巡查、在建工程管控、强基工程谋划，进一步夯实防汛安全基础。要盯紧重点部位，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改，筑牢巢湖、城区及围区、山区、库区等安全防线。要盯紧重点环节，备齐备足物资，建强人员队伍，不断提升灾害应对实战能力。要盯紧城市保运，扎实做好汛期水电气等城市保供、公路轨道等交通保障、极端天气安全防控，确保城市安全稳定运行。要盯紧责任落实，进一步强化指挥调度、协同联动、值班值守，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抗旱减灾，动态监测伤情旱情，科学蓄水保水、调水引水，更好保障城乡用水需求，织密织牢防汛抗旱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强化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努力以更高水平安全护航更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徐磊报道，市政协七一专题党课报告会26号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党课报告。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罗平、陈明、苏翔、副主席张璐参加。报告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造实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根本立场、价值取向、内在要求、实践路径、重要抓手和根本保障，把握精髓要义，融会贯通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报告会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更是政协履职的实践命题。要坚持慎终如始、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以更高站位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程化开发的首台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24号正式下线，为我国后续千比特可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奠定了基础。稀释制冷机是构建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核心设备，能够为量子计算芯片提供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环境，还能配合屏蔽系统有效抑制电磁干扰和震动，为量子计算芯片这一超级大脑打造安静的思考空间。这台稀释制冷机仅依靠单核心就能把温度压到只比绝对零度高0.5度，约-273.1447摄氏度的极限低温，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坐落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港集片区的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园区日前正式启用，合肥再添一座重大科技地标。合肥先进光源是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牵头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米，占地656亩，包含主体建筑、能源中心及测试楼、服务楼等配套建筑。合肥先进光源项目负责人表示，合肥先进光源是亚洲低能量区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历时2.5年建设。目前，园区主体建筑的现站大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都已全面完成。 据介绍，合肥先进光源能

0: 够从分子原子尺度观察微观世界。作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其性能比前代光源有显著提升。整个项目预计于2028年建成验收。项目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强大的实验支撑平台，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同步辐射领域的综合科研能力，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1: 世界经济论坛22号宣布，位于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已有8座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联合发起的全球性评选所选出的标杆工厂，旨在甄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卓越成效的生产基地。由于其严格的中立性与严苛的评选标准，灯塔工厂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由灯塔工厂组成的全球灯塔网络，是数字技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全球样本，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正在从单点优化走向全价值链协同，也是全球制造业应对效率、韧性和可持续挑战的范本。世界经济论坛认为，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搭建的实时闭环先进制造系统，将车载人工智能换电网络和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了高效链接，通过技术驱动的设计和采购，将产品上市速度加快 44%， 并达成 90% 的研发工作流程自动化，能够管理超过360万种车辆配置，践行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作为一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依托先进的自研并持续迭代的工业 AI 算法、 AI 大模型以及丰富的行业小模型，达成了 80% 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的效果。此前，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先后获评工信部国家级绿色工厂、中汽中心汽车制造超级工厂称号。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还是一家从设计阶段就提前规划了开放参观的工厂，给更多用户提供一个近距离接触和观察中国智能制造的窗口。从2018年开放参观以来，未来公司的两家先进制造工厂已接待全球近30万人次参观。
0: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王玉才、蒋维团队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纳米》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纳米药物递送模式，相邻血管渗透性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发现，早期微转移流即便尚未形成自己的血管，也能通过影响相邻正常血管，让纳米药物从血管中渗出并进入病灶，为癌症微转移早期诊断和精准治疗提供了新思路。癌症之所以难治，关键在于转移。早期微转移流往往体积小，难发现、难清除，而且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血管。没有血管，纳米药物怎么进入？这项研究表明，微转移流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改变周围组织环境，使局部组织变硬，持续挤压附近正常血管，影响血管内壁细胞之间的连接，使原本正常的相邻血管出现渗漏。纳米药物正是通过这些相邻血管渗出来，再进入微转移病灶。据介绍，这一发现打破了过去主要依赖肿瘤自身血管来理解纳米药物递送的传统认识，也为未来开展微转移流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和新型纳米药物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安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增速亮眼。数据显示，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 增幅高于全国 6.7 个百分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2.3%， 其中五月增速高达 53.3%， 比全国快 38.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扎实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群众消费热情持续升温。一到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万亿元，达10207亿元，同比增长

0: 1.9%。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稳健，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粮油食品类、日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1%、8.8%、8.3%和5.2%。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业态发展良好，实体商家纷纷采用线上下单、线下履约的即时零售模式，限额以上超市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21.8%，乡村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限额以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4%。一到五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居全国第18位，位次比上月提高1位。尽管数据下降，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9%，高于全部投资增速12.9%。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9.8%，占全部投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0.7%。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9.9%，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业投资增长15.2%。机器人产业投资增长16.5%，这些投向未来的资金正在为安徽经济的长期发展积蓄后劲。
1: 经济总体平稳，向心向优，出口领域同样表现优异。合肥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安徽省新三样出口151亿元，增长115.5%，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20.5%，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7.7%。新三样里最抢眼的非电动汽车莫属。五月份，安徽电动汽车出口10.6万辆，增加223.9%，价值127.7亿元，增长162.1%。拉动同期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112.8%。安徽电动汽车出口可以说是全面开花，五月份对欧盟出口4万辆，增长419.7%，对东盟出口1.3万辆，增长179%，对拉美出口2.1万辆，增长108.9%，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更是增长了22.4倍。锂电池的表现同样惊人。五月份，安徽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4.7亿元，增长32.6%，其中对欧盟出口锂离子蓄电池6.6亿元，大幅增长846.4%，对东盟出口2.6亿元，大幅增长12.8倍，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口8247万元，大幅增长969.4%。据分析，我省锂电池出口业绩显著增长，原因一方面是欧洲、中东等高油价地区工商业储能需求持续走强，同时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电力缺口又推高了家庭储能和大型储能的需求。锂电池一路高歌，光伏产品出口却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遇到点波折。五月光伏出口8.6亿元，虽然总量下滑，但对东盟出口2.1亿元，增长68.9%，对非洲出口1.5亿元，增长72.4%。当前全球光伏产能出清叠加需求复苏，整体出口有望上行。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周一上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正式参与链博会。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分别由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和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的主宾省有两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本届链博会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主宾省安徽活动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
1: 记者周二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林业局立足我省发展实际，出台自然资源领域政策组合包，持续加大土地资源供给，服务各类重大建设项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撑。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32.65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33.26万亩，批地和工地总量都位居全国前列。 全省耕地面积

0: 8427.22万亩，超过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今年一到五月，全省批准建设用地8.18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12.97万亩，总量分别位居全国第八和第三，要素保障展现强劲动能。为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保障矿产项目用地，激活农村资源潜能，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等六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增强规划动态适配度，让规划实施更灵活高效，提高要素配置精准度，让资源保障更协同有力，挖掘存量资源匹配度，让沉睡空间重焕生机，提升乡村振兴贴合度，让产业发展落地见效。
1: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据了解，今年一到五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蓄势进度8.1个百分点。据介绍，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通过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次性求职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坚决防止规模性失业风险。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补助资金将大力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包括落实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等政策，鼓励更多劳动者投身创新创业，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补助资金将用于支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开展岗位技能培训、项目制订单式培训以及针对重点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在优化公共服务方面，补助资金将用于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全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展线上线下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性和便捷性，促进人力资源供需高效匹配，为劳动者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坚实桥梁。
0: 合肥师范学院新分设的人工智能学院、集成电路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未来教师学院22号揭牌成立。至此，合肥师范学院共有18个二级学院，其中9个工科学院、1个交叉学科学院、8个文体艺类学院。工科学院占比居全国师范类本科院校前列。这次分设的5个新学院精准对接安徽省3D 疫区建设目标和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学校70多年师范办学根基与应用转型实践，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心理认知、未来教育等新兴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需求，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着力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据了解，合肥师范学院作为全国省级教育学院中第一家改制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自2007年改制以来，持续开展传统本科向应用型本科转型探索实践，办学逻辑从学科自我发展转向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学校2014年入选安徽省首批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2024年在全国教育学院转设本科院校中首批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并获教育、电子信息、生物与医药3个专业硕士点。面向15，学校将锚定建设应用特色高水平大学目标，实施优势学科专业提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提升、高层次人才引入、应用型科研攻坚、开放办学拓展等5大行动，从传统师范院校向守师范根基、强产教融合、重开放协同的应用型高校深度转型，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供给适配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产业创新能级。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中科星图数字地球全球总部项目近日全面竣工并通过验收，目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预计8月将正式投用。这一项目位于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与方兴大道交口东南角，占地约40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0.8万平方米。项目核心主体为一栋189米超高层研发楼，涵盖地上38层、地下2层，并配套建设附属楼宇。 正式投用后，将成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平台。

0: 全面赋能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升级，深度助力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创新发展与产业化落地，为区域空天信息产业迭代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前瞻布局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赛道，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目前，全区已集聚中科星图等150多家空天信息产业链企业，逐步构建起集设计、制造、运营、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格局，为着力打造空天信息产业发展高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为期6天的轨道交通7号线1期免费试乘活动24号圆满结束。试乘期间，这条全新的城市地下动脉开行载客列车1476列次，列车正点率和运行图兑现率均达100%，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本次试乘活动自6月19号启动以来，7号线1期热度持续攀升，引来众多市民争先打卡体验试乘和拍照刷屏。从独具匠心的主题车站，到处处透着贴心的乘车环境，再到平稳顺滑的全自动驾驶黑科技，每处细节都收获了市民的真诚点赞。试乘期间，各类多元出行场景相融共生，打卡集章、健康养生、舞蹈展演、智能机器人、趣味互动等系列特色活动，更让市民真切感知这条新线路的鲜活。试乘期间，合肥轨道集团也收集到大量市民真实反馈和宝贵建议。接下来，轨道集团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细节，完善车站硬件设施，升级客运服务品质，全力打磨每一处出行细节，做好开通初期运营的各项筹备工作。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